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兰亭序》，接下来和你分享吉克隽逸演唱的《爱情发的光》。吉克隽逸演唱的《爱情发的光》是动画片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是盛夏的尾声，也是很多人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程的时节。朴树用他最质朴的琴声，把那些关于聚散离合的记忆写成了一首唱给时光的散文诗。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全曲贯穿着干净利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没有过多混响修饰，最大程度保留了乐器的原声质感。朴树那段随性的哼唱，像是在风中与老友轻声对话，充满了未加雕琢的真诚。生命当中总有些人像花儿一样盛开在我们的青春里，而后散落在天涯，不必遗憾未能同行到最后，只要记得一起盛开的光景就足够温暖往后的岁月。朴树，那些花儿。

0: 经历去
1: 你清润甜而不腻，高端礼盒送闺蜜送亲朋送同事，中秋到了必须要有中秋礼。4007106109 4007106109，专柜199，我们是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来，各位听众，中秋送礼的一定要关注燕窝流星月饼，正在火爆热销中。它不是普通月饼，是燕窝流星月饼，咬一口爆浆流星燕窝。

0: 清润，奶香浓郁，甜而不腻，看到大家都会感叹，现在月饼做得太好了，每一个都像是工艺品，而且是新中式风格的高级礼盒包装，送长辈，送朋友，送客户，体面又大气。专柜199，我们只要99.9元，而且是买一盒再送一盒，两个礼盒到手才99.9元，亲戚朋友都可以安排上，哪怕送10个人才500块不到，真的，这个价格别再送普通月饼、坚果礼盒、大闸蟹券了。不是说不好，是没有记忆点。中秋礼就选燕窝流心月饼，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宁京南京选”。
1: 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匡瑞先生和刘婷婷女士，李承志先生和黄潇潇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本期和你来听张延琪，听他的说唱不是炫技表演，更像是听个清醒的朋友和你说心里话。这首歌来自张延琪的《柳絮》，从地下 battle 摸爬滚打出来，到选秀被更多人看见，再到自己开工作室深耕创作，张延琪不沉迷于花哨韵脚堆砌或者是快嘴炫技，他选择把日常的细碎观察、普通人的心境写进歌词里，这也是咱们音乐节的老朋友了。他这次回归保准带了新东西。张延琪的舞台比录音室版本精彩，鼓点一落，全场跟着拍子点头，不管唱的是什么风格的歌，轻重或缓急，说唱从来不是喊得越大声越厉害，能唱进人心里的才是真东西。在这次江豚音乐节江心洲的舞台上，听他把更多故事唱给你听。张延琪柳絮。
5: 故事里总怎么怎么人反而会嫌弃，是否要承担下理解的只有我理解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

0: 声声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张惠妹演唱的《简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条深秋的老街，梧桐叶铺满地面，你走过熟悉的街角咖啡店，在玻璃门推开的瞬间，忽然间想起某张熟悉的脸。陈奕迅2007年发行的《好久不见》就是一部极度克制的都市爱情默片，简单的钢琴和弦乐铺底，他用近乎低语的演唱，把重逢的期待与克制、遗憾与释然都藏在平淡的歌词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成年人之间体面的告别与怀念。像王家卫电影里的长镜头，安静却后劲儿十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想说好久不见的人，这首歌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揉进了旋律中。愿所有的久别重逢都能笑着
2: 买一盒送一盒，相当于花一份的钱带走两大盒燕窝流心月饼。同等品质的燕窝月饼单盒市场价就要上百了，今天99.9元到手两

0: 和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月饼添加燕窝，掰开之后肉眼清晰可见的燕窝拉丝，流心绵密醇厚，入口香甜温润，不会甜的齁人，吃完嘴里没有任何的厚重腻感，老人小孩都能接受。中秋送礼不必盲目追求高价，但一定要兼顾心意、口感与排面。这款燕窝流心月饼超大礼盒，排面十足，中秋礼选它，有心意有诚意。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直接帮您寄到收件人的家里。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匡瑞先生和刘婷婷女士，李承志先生和黄潇潇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乡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康子琪和秦旭川。康子琪2022年凭借电视剧《王牌部队》插曲《关于你》正式出道，你现在听到的 BGM 里就是这支单曲。康子琪的声音干净有质感，是备受瞩目的影视 OST 新生力量。这几年他的音乐版图一直在扩展，2025年发行了单曲《死性不改》和《敢追》，首次将说唱元素融入创作，让人看到他不一样的另一面。2026年更是火力全开，接连推出《空空》《十一》《南京恋爱通告》等多首作品，还为电视剧《天才女友》演唱了插曲《你听见了吗》。从 OST 到说唱再到合唱，每一次发声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新认知。秦旭川，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科班出身，学院派的功底让他的声音既有技术又有温度。第十四届 MIDO 音乐节上，他用清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征服了无数乐迷，成为了那一天许多人的意外之喜。今年他又登上了第十五届 MIDO 音乐节的舞台，还举办了个人黎明后音乐会。从音乐节到大舞台再到个人专场，一步步走得扎实又稳当。两位风格迥异的年轻选手，一个是 OST 新生，一个是科班新锐，分别是十一江屯音乐节两天第一位出场，用音乐为江屯音乐节火力全开。10月4号、10月5号江屯音乐节现场，记得早点来，错过开场就亏了。我们来听秦旭川的这首 This is Love。

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我们听到的好妹妹的送你一朵山茶花，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让好音乐陪伴我们这个美好的星期天。

一把木吉他的拨弹就能够把所有沉重的感悟说得无比通透。蔡健雅用这一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给八月深夜里迷茫的心情带来了一份清醒与笃定。这首歌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由小韩填词，蔡健雅作曲。整首作品由一把极具颗粒感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伴随着琴弦被指尖轻柔的微弱杂音，蔡健雅贴近麦克风的吟唱显得尤为亲切自然。中后段弦乐的铺垫克制而克制，完全没有抢走吉他本身清亮温润的质感。懂得在失落当中进化，是每个人在成长公路上的必修课。不用焦躁，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痕迹，终究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蔡健雅，达尔文。

0: 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2: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匡瑞先生和刘婷婷女士，李承志先生和黄潇潇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想跟你去聊一位老朋友尤长靖。从偶像练习生到披荆斩棘年度总冠军，再到歌手2026的惊艳舞台，这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一个男孩用10年坚持让梦想稳稳落地。他的声音有一种很神奇的特质，低音走心，高音丝滑，不管是音乐节还是演唱会，他的现场永远不会让人失望。那种环绕立体声的听感，游刃有余的高音，只有亲身站在台下才能够真正体会。而最打动人的是他歌声里那份真诚的共情力，就像那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这是尤长靖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信，也是唱给每个在成长路上努力奔跑的你。马上来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让我们一起站在江风里面，听他用歌声来问你，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一起来听尤长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天黑。

不轻易说出口，直到我们长大才慢慢读懂父爱的分量。陈奕迅演唱的《单车》，黄伟文作词，是歌颂父爱的经典。爸爸不是超人，却为我变成万能。这首歌以单车为意象，写中国式父子。父亲不善言辞，爱藏在沉默的陪伴里。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请闭上眼睛在旋律里看看生活如何变成了电影。1982年收录于罗大佑首张专辑《知乎者也》的《光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横跨青春的文艺长片。简单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流水带走的时光、四季轮回的变迁、年少的青涩与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泛黄的胶片质感，每一句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八月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0: 千年的城。
1: 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进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我们来听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不再需要热烈的表达，有时候一份安静而持久的陪伴就是对夏末最好的回应。陈奕迅用这首极具木质包裹感的曲目，在深夜里递来了一份踏实的温暖。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由葛大为填词，李小阳与谢国维作曲，整首作品由温暖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木吉他的扫弦与陈奕迅醇厚的中低音交织在一起，编曲没有使用复杂的电子合成器，保留了原声吉他最本真。

的物理共鸣，听感极其亲切。陪伴是世界上最长情的告白，不用山盟海誓，只要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同行。当八月的晚风吹过窗台，愿这把吉他和这个声音能陪你度过每一个安静的深夜。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侯明昊。大梦归离作为2024年现象级的古装奇幻剧，播出的时候全网热搜高达2800多条，拿下了当年年度人气剧集、年度优秀剧集等奖项。当中鸡妖小队的群像羁绊让很多人至今还要二刷三刷这部剧。喏，惊喜来了，侯明昊、严安、田嘉瑞这三位剧中重要角色的扮演者将在这个国庆假期齐聚江豚音乐节，褪去古装扮相，披上歌手身份。如果当年你就是大梦归离的剧粉，那这次要和同好一起相聚，再讨论一下剧中人与妖纠葛的意难平。
1: 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我们继续来听二手玫瑰演唱的《恋曲1980》。《恋曲1980》旧歌新

0: 清唱，别有味道。改编罗大佑的经典二手玫瑰，用东北摇滚、唢呐等颠覆原版的文艺内敛，熟悉的歌词换了热烈外壳，笑着听完，心底还留着对旧时光的感慨。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1: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玟的《真想见到你》，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黄小琥演唱的《不只是朋友》。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风轻轻吹过，花瓣随风飘散，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慢慢走散的人。收录于朴树1999年首张专辑《我却2000年》的《那些花儿》，是一部关于青春散场的公路电影。简单的木吉他配上他干净又略带沙哑的声线，还有那一段标志性的哼唱，把青春里的散落与怀念、释然与遗憾，都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是能够轻易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八月是毕业的余温，也是告别的季节。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人，如今都散落在了天涯。但好在我们都曾经陪伴过彼此，走过最灿烂的时光。一起来听朴树《那些花儿》。

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是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
1: 浮出水面，
0: 八月的吉他余温。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适合听一些安静的弦音，那些关于过往的遗憾与不舍在清澈的琴声里被慢慢抚平。周杰伦用这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写下了一封给岁月的温和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由他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整首作品由极其清亮温暖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琴箱的物理震动与琴弦弹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编曲做到了极致的减法，完全由木吉他烘托着周杰伦平时自然的唱腔，没有重型打击乐的喧宾夺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换来圆满的结局，但是能坦然面对遗忘，学会祝福彼此，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看不清彩虹也没关系，只要心底还保留着那份温存。周杰伦，彩虹。

然而，那位用歌声伴随共和国前进步伐的伟大歌者，在2026年夏日，安详地告别了我们。2026年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用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谱写了一曲最美的时代长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得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4: 黄玉博。

0: 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关于学会放弃与自我进化的课题，有时不需要繁复的乐器来渲染，一把木吉他的拨弹就能够把所有沉重的感悟说得无比通透。蔡健雅用这一首极具木质共鸣感的作品，给八月深夜里迷茫的心情带来了一份清醒与笃定。这首歌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由小韩填词，蔡健雅作曲。整首作品有一把极具颗粒感的香。

0: 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首慢歌撞见硬朗外表下的柔软心事。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大众印象当中的任嘉伦是舞台上游刃有余的玩家，也是荧幕里沉稳笃定的演员。他是个全能偶像，从首张专辑到如今的第四张，他一直在音乐当中解锁更多面的自己，既有炸裂的锋芒，也有温柔的共情，不被标签困住，永远在给乐迷新的惊喜。这一次他也想把柔软唱给你听。嘉伦的月球俱乐部带着浓浓的治愈感，舒缓的电子旋律包裹着他温柔的声线，听感舒适柔和，没有高亢的宣泄，只有轻声的诉说，把疲惫也好，孤单也罢，一切消极的情绪都揉开，听完感觉像被温柔安抚。来现场听吧，让手机闪光灯连成一片温柔星海，大家跟着节奏轻轻摇摆，把所有的烦恼都暂时丢在江风里。南京江豚音乐节，欢迎你来共赴这场月球漫游，我们江心周见。任嘉伦，月球俱乐部。

0: 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2: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
2: 遇见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
1: 作品由温暖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木吉他的扫弦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新枪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港见。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时光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

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你错过一次就会后悔很久的体验，而这一次在南京江豚音乐节，他将再次唱响那首让无数人惊艳的《壁上观》，以音符为墨，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峙。那种从壁画中走出来的震撼，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所以别再犹豫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现场见，一起来听刘宇《壁上观》。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有有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五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
3: 对于更多电视观众来说，他是1980年电视剧《千王之王》当中那个叱咤风云的男神演罗四海。一生参演影视剧超过300部的他，于2019年荣获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令人惊叹的是，2022年，85岁高龄的谢贤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一举夺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长的获奖者。香港影视黄金时代又一位见证者落幕了，但正如他所言，光影不灭，大幕永不落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屯音乐节，江屯大咖。
1: 本期和你来听任嘉伦，一首歌解锁舞台王者的炸裂气场。这首歌来自任嘉伦的 That Guy。 很少有艺人能像任嘉伦这样在演员和歌手的双赛道里都走出笃定的步伐。早年从歌唱比赛崭露头角，远赴海外做练习生，担任组合队长、领舞和 rapper， 在日夜打磨里攒下了扎实的唱跳功底。后来又以演员的身份被大众熟知，却始终没有放下过对于舞台的执念。四年四张个人专辑，从32粒到37单枪匹马，每一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与我

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

0: 星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行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短两个月，同款涨了1000多块钱。除此之外呢，低年级小朋友最喜欢的小天才手表也已经是涨价了。最新款的 Z12 官方指导价2699，比前代的 Z11 的新款上市价格还贵了300块。虽然呢心疼钱包，可是家长们对于大学新生必备的电脑还是咬牙买单。

0: 请医
1: 的问题不太大的，就是直接帮你蛋白蛋黄就是卵磷脂啥的都给你补完了。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鸡蛋最好是煮着吃，就是那个白煮蛋，因为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煎蛋炒蛋油多反而把好东西给糟践了。我呢如果要是水煮蛋的话很简单，就调一点那个生抽啊，加点糖，你就这么和一下，然后就拿那个鸡蛋剥了壳以后就这么煮就这么蘸着吃，超级好吃啊，非常非常美味。那蛋黄呢也是鸡蛋营养最集中的地方，光吃蛋白不吃黄等于只吃了一个鸡蛋的壳。那还有呢就是能带着菜你比如说像我同事这样配点西红柿对吧，或者是早上涮一点这个菜叶子就直接起锅了就可以吃了。所以我说这鸡蛋现在真的也不是像以前那么稀罕物现在大家都可以随时吃起来。就这么一个不打眼的很多的好朋友还忌惮的东西它藏着最全面的营养，帮你能护心护脑护眼还能够护骨头所以每天吃个蛋哎呀真的是好健康嘞。嗯，今天早上餐桌上有鸡蛋吗？

五袋子啊，400克一袋，五袋子，再加上牛肉馅饼是400克一袋子，五袋子，每袋五个，一共是10袋子啊，只要99.8块哦。这个馅饼也是香的嘞，好吃的不行不行的啊，直接就是直接在那个微波炉啊。这个在烧烤那个地方转一下就可以了，或者你家里面烤箱啊也可以，都行啊。然后呢，就是包子呢就上笼屉蒸一下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划算啊！你想想看，16包什么8包，然后就是10包，都是就是小小的这么一点钱就能够买到手了，放在冰箱里面囤的满满的，就是接下来就是每天换着花样，小笼包对吧？配这个馅饼，或者是小青菜小笼包，配黑猪肉大包子，就是这样搭着吃啊。这具体的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啊，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

0: 一天都是好的，希望每一天都能早睡，按时起床，喝热腾腾的粥，希望能成为柔软的人，学会爱身边的人，也学会善待自己。希望想哭的时候，身边都有重要的人陪着。希望下雨天和下雪天都刚刚好，心情阴郁的时候就会有太阳出来。
1: 来吧，这是阳光倾城，就在八月的最后一天，今天你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方式来去和八月说再见？就是真的要和这个夏天说再见，要迎来这个我们的秋季开学日了，所以这秋天也就是这么的忽忽悠悠的要来了。这两天呢，跟随着这个天上下雨啊，所以这温度呢也会降啊。这两天江苏强降雨都比较的集中，今天早上也是部分地区都是在下大雨，大家还是要多加小心。下雨的同时还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加小心。那因为下雨的到来，所以温度呢也是降了不少，这个体感上感觉很舒服。今天白天最高温是在28度，也是有雨，明天是雨量是小雨的，最高温度30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温度是在27度啊，还是要特别提防一下，就是这两天都是风风雨雨啊。也是进入到我们更多的同学们的开学季了，然后不少的这个家长也都是反映说

0: 如果家里面要是还有小孩儿小小孩儿啊，对吧，要上这个中小学幼儿园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今天早上的包子组合那绝对是合大家的口味了，很多的好朋友都是积极主动的在快乐下单啊。想想冰箱里面确实接下来要满满当当的要装上好多好多的包子，那个黑猪肉小笼包我是尝了，哇塞，真的是鲜美到无敌啊，鲜美到无敌。煮个蛋对吧，再搞点小笼包就足足够了，或者是改变一下，到了第二天直接是牛肉馅饼，哇，真的在微波炉里面打一下就已经是那个酥皮，就是酥酥的，然后里面的牛肉馅儿真的是馅儿很足很足啊。哎呀，这边呢还要提一提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妈妈们啊，还有我们的女同胞，很多的好朋友啊，就是马上换季了嘛，就是一看哎呀不行，干纹啊，干的不行不行的，所以我说啊，这个另一半也会有那么一点啊，这个含羞带怨的，有点这么憋着委屈的感觉，哎呀你看看这个自己老婆都不给自己收拾一个这个箱子啊，这个人家你看人家那个箱子都是什么衬衫啥的烫的好好的，然后叠的好好的，袜子裤衩都给他拿小塑料袋都封装好了，那你看我这啥呀，我都要靠自己啊，箱子收拾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吗？那我的箱子你给我收拾了吗？你就说这女性啊，所以我说我们的女性啊，在做老公的时候让老公这么的独立，让自己的孩子也试试看可以独立起来。来着这话说间啊，大家也都在讲说我从来都不收拾他们的行李。就是啊，自己的东西自己去收拾啊，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来，你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
1: 这燕窝流心月饼的订单真的是刷刷刷不停啊，周末也不停歇，99.9元一盒，买一盒再送一盒，需要馈赠的赶紧盘算一下数量，特别是企业发福利的公司采购的，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下单，单盒划下来才40多啊，里面有玫瑰、桂花、抹茶三种月饼皮的口味，加上燕窝流心，又别致又好看又好吃，99.9元两盒，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比起传统的厚馅的月饼，流心月饼完全不同的视觉和味觉，轻轻掰开，绵密内馅缓缓流动，流心顺滑不结块，皮细腻柔软，内馅丝滑绵密，口感特别好，完全打破了传统月饼的厚重感，团圆家宴桌上人人都喜欢。现在马上就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听众专属价格99.9元买一盒。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